0: 人没变 ，beats 没变，歌词也没变，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妈多了好多你妈逼吃黄瓜都不洗的缺逼鸡巴孩子。
1: 可里你听我，从哪里来？从那稻田向河里游来。听说有人说让我管好我的嘴。
2: 老三去你们家，今天晚上停了你们家的水。

0: 不知道吗？有护航的狗，你一定是能三个保安，三个保安，谁不知道保安？保安最傻逼，你还是一个保安。
1: 北京人被逼，北京人被逼的都去了天通苑。
0: 北京人被逼的，被逼的，被逼的都他妈上了梁山。他能去他妈的，这是一个保安。